0: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海霸王，海霸王是成都的最大一个冻品交易市场，像我装冻品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霸王装货。成都和西藏的话比较近，然后川藏线的话也是进藏选择方式最多的一条路线，然后去西藏大部分的货基本上都是从成都那边运过去的。我这个货还没有来吗？
1: 马上就来了，明天你要必须要过四川进入西藏。
0: 明天？
1: 明天晚上，这个国庆节放假、放假以后28号晚上12点钟甘孜州就货车进行了。
0: 那我过不了怎么办？
1: 过不了你就直接在路上耍八天了。
0: 等八天，意思是我30个小时跑800公里，
1: 对，
0: 路上搞不好还要堵车。
1: 哦，
0: 现在是中秋和国庆，一共放假8天，进西藏的游客也比较多，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嘛，所以说他会对我们大货车实行交通管制，然后给那些旅游的小车然后提供便捷，所以说我必须要在30个小时以内进入西藏的地盘才不会封路。那拉车运费是多少钱？
1: 给你22000嘛。
0: 22000，再加一点嘛，这趟你的时间又赶紧，30个小时你让我跑800公里，
1: 给你加1000块钱嘛。
0: 行，可以。这车货呢是27吨，有23000。这个货的话拉到西藏的林芝，从成都过去的话大概是1600公里的样子。成都的话是我们的省会，一般我从外地拉货回来的话一般都是拉到成都，然后我出去装货的话也好多时候都是从成都装货出去，然后西藏这边的话它离成都这边也要近一点，然后它货物也比较全。今天我装的是27吨的冻品，过节的话西藏的旅游人就比较多，对这些食品的需求量也特别的大。我的那个车子的话是冷藏车，它主要是由保温层和一个冷机构成，然后保温层的话就是说防止它这个温度流失过快，然后冷机的话主要是给车子制冷。
2: 我就喜欢拉这种货，装满一车也没多重。

0: 你又堵车了呀？
1: 这刚出来就堵车。现在我已经装好货，从成都出来准备回家，把我老婆接上，然后就可以出发了。我的家在雅安市民山区，从这里过去的话有140公里吧。雅安是川藏线的门户，进藏之前必须要经过我们雅安。走川藏线呢，这个路线就是318国道。318国道的起点是在上海，然后终点是在日喀则的藏布口岸，全程大概是4700多公里。这个货太赶时间了，现在都已经4点钟了。然后老板让我明天晚上要必须进西藏的话，有800公里。如果不能过，这真的是要过完国庆节再往走的话，那就惨了。

0: 我想停车的话，因为我们家离火车站比较近嘛，那个大车是没有办法开回家的，所以说我就只能停在火车站附近。
1: 接我老公的时候，一般女儿儿子在家都会带来。爸爸会疼女儿，每次回来下车就会第一时间抱一抱她，都那么大了还会抱一抱她。
0: 你想我了没有？想爸爸了没有？想了吧。我们今天要走了，不准哭啊。你接下来听话啊，在那边听奶奶的话好不好？

0: 昨天都没。
1: 我出门的时候都是我妈妈在家照顾小孩。
2: 买了这么多吗？
0: 好。
2: 白菜。还有水果，
3: 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因为她家里不光要干农活，然后还要帮我照顾两个孩子。
2: 好，那我就一会儿我们就走了，就不吃饭了，因为有点赶时间，然后我明天必须要开800公里，要不然的话就堵车就堵在路上了。
0: 你
2: 家里要听话，好不好？听奶奶的话啊。
0: 好。
2: 把作业写完，听见没有？
0: 好。
3: 我跑长途的话都跑了7-8年了，然后基本上一年的话在家可能就是，几十天。300天左右都在外面工作，所以说小孩也习惯了，我也习惯了这种生活了。
1: 妈妈走喽。
4: 好。
1: 真的走喽。
4: 好。
1: 昨天都不要我走的嘛。就是现在大了嘛，还是有点遗憾，还是想尽力量的能陪在他们身边最好。
2: 现在长大了是不是？
1: 走喽。
2: 以前我们走他都要哭，现在就不哭了，是吧？
1: 好，听奶奶话哦，那个拜拜喽。

0: 在到哪里了？还有多少公里？
1: 现在我们是在雅江的天路十八弯，还有317公里。如果不堵车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太好说。
0: 难不到会封路吗？这放假了。
1: 唯一的办法，封路的话，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等，没有别的办法。进不了西藏的地盘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在那里等七八天了，搞不好。
0: 还有那么久，八天。
1: 没办法呀，那不让我们货车走，有什么办法？从现在来看，虽然说只有300多公里，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的话，这个路经常堵车。虽然说是明天才正式放假，但是那今天下午放假的话，可能他就会从成都出发，然后去西藏旅游。如果我跑慢一点，再堵一下车的话，后面的车可能就跟上来了。

0: 开了这么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能进站啊？
1: 还有十几公里呢。
0: 我们还害怕这一路堵车，害怕达不到时间，结果也没什么堵。
1: 还好没有堵车，然后一路也没有休息。看见没有，这就是金沙江大桥嘛，看见没有，西藏欢迎您，看见没有，过了这个桥就是西藏了，知道吧，这边是四川，这边是西藏。这个桥呢就是金沙江大桥，是咱们四川和西藏的分界线。往左边的话是往四川方向，这边往右边的话是往云南方向，往前面的话是往西藏的昌都。
0: 终于到了。
1: 对呀、啊，终于到了，一会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从成都到这个西藏的地界的话是780公里，大概只用了26、27个小时。过了这个金沙江大桥，我就算是正式进入西藏的地盘了。现在心情总算是放松一点了。

0: 我操！
1: 完了，把人家车撞了。那你看一下。
0: 我们刚刚进西藏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情，我把人家车撞了。哎，
1: 完了，把人家车撞了。啊？给你赔多少钱？
2: 这车不是我的车子，是人家我借的，我也不知道。
0: 刚才我倒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车，然后我就看那边去了，然后这边正好也是盲区，然后他没按喇叭，然后我就直接就给他撞上了。看是个藏族大哥，然后牌子也是藏族的，然后我心里面说实话还是挺害怕的，怕别人讹我。
1: 要不我直接给你多少钱吧，你看多少钱合适？
2: 旁边有一个修车的，
0: 因为在外地嘛，你看也是本地人。如果说人家要报交通事故啊，可能就说把车扣了，不用你走。老板，我到时候把他撞了，然后货箱有一点点变形。
3: 那就是在靠的那个地这儿要撞吧，那地儿撞。
2: 这个装的可以，
0: 一会给他弄好嘛，一会给他弄好，差不多
3: 800，这个该让他自己买啊。
0: 啊，可以。我给你多转120嘛，你买两包烟抽可以吧？好吧。不用，没事。那个藏族大哥也没有为难我，然后呢就说让我把车子给他修好就行了。修这个杆子是花了200，修车厢是花了800，然后我准备多多给那个藏族大哥一点钱，藏族大哥也不要。
1: 谢谢了。真的，我还以为这里面出事。
0: 你看也很和谐，确实让我感觉就是说。哎，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1: 谢谢了啊，
0: 好，再见。啊，没事，就赔1000块钱，没有也没有留电话，那以后有事也不会找我们。
4: 是吓我一跳，我心都冷了。

0: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new energy race, and nations are scrambling to secure the fuel to power it.
1: Uranium is really the crux of nuclear energy.
2: Global demand for uranium is expected to double between now and 2040.
0: As the race for uranium accelerates, countries are seeking new alternatives.
3: The thorium project in China is the very first thorium reactor to enter the experimental stage.
0: Meanwhile, a pursuit to unlock energy from the same reaction that powers the sun. Nuclear fusion.
4: Did I just see a fusion reaction take place?
0: And what if nuclear's next fuel source is not even on Earth?
5: The amount of helium-3 in the moon is massive. We are looking at millions of tons.
6: It's the ultimate unlimited fuel for clean energy.
0: The nuclear option, Monday and Tuesday on CNA.
7: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左贡的如美镇，这里的海拔是2000六百米。因为我们翻过这个绝巴山的话，可能海拔要上升到4000多，将近5000米左右的样子。绝巴山呢，相当的危险。我爬那个山的时候，然后看那下面的路就特别高，如果有恐高的话，说实话可能连车都不敢开，因为下面就是1-2千米的谷底。我开车的时候，我都尽量不看下面。 但是有时候转弯的话，我们甩一下的话，会看到下面的那个悬崖特别高，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的。那个山是特别的陡，转弯的话，我角度太大了，我的反光镜根本就看不到。有时候我会提醒我的老婆，让她给我看着一点。后面能转过吗？
8: 走吧，走不过我会提醒你。
7: 好，我看前面啊，后面你给我看着一点。 外边越爬越高，好恐怖！到山顶的时候是4000多米，然后下面呢，以前都是没有防护栏的，那最近年才刚安的。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就是可能1-2千米，可能连骨头渣子都捡不到。坐好了，这有点颠啊！
8: 今天中午吃的都要吐出来了。
7: 这个灰尘特别的大。 如果是在我后面的车的话，可能连路都看不清楚。这还不是最烂的，上面还有一个更烂的地方。

0: 今天我们要通过的是我觉得最难走的路，一个是天路七十二拐，一个是老虎嘴。我第一次走这里的时候就把油箱给刮坏了，几百升油全部漏光了。第二次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子差点翻了，后面的六个轮胎有三个轮胎都悬空了，差点就翻了。天路七十二拐是川藏线过了叶拉山之后，然后一直是处于一个下坡路段，然后它的名称是天路七十二拐，然后呢弯也比较都是 U 字形的180度的大转弯，然后坡也比较陡，从山顶的海拔是4000多米，下到最底下的话可能只有3000多米，有好几百米的落差。这边是我的噩梦，知道吧？这就七十二拐，你看着
1: 全部要一道一道的往下走。
0: 等我有钱了，我一定给他女子。我跑川藏线的话，走到七十二拐的地方，我就特别害怕，就怕车子翻了啊，或者说是把车弄坏了这种。

过那个陆江七十二拐最弯的那个地方，我前两次第一次是刮油箱，第二次是车子差点翻了，所以说这次过那里的时候我就提前把车停下来，然后拿着铁锹去把那个路给它修了一下，把那个坑给它填一下。车子的后轮过来的话，刚好就压在我修过的路铲过那个土上面，所以说车子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倾斜。没过之前我还是比较害怕，但是我修了路之后，等车子过到一半，我看到那个轮胎已经完全落在那个我修过的路那个土上面之后，然后我心里面就感觉踏实了。

0: 秃嘴，我来了。
1: 因为他那里写的是限高4米，但是我的车子是4米2，整体比那个地方的通行能力高了20公分，所以说我必须得贴边，然后慢慢慢慢的一边开一边看，才能顺利通过。看到外面啊，我得靠到边。
2: 好，能走。往里面靠，往里面靠。
0: 外面好刮住啊，里面。没，刮住。
1: 下去拍。已经刮住了。
2: 走。
0: 我蹭到，已经蹭到了，我不行。我已经拍到了。
2: 你不是
1: 下来，你下来拍。走到中间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我左边的箱子有点卡住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然后呢我就往后倒了一点点，然后又重新绕了一下，但是过来的时候还是贴着边过来的。
2: 往外面走一点。
1: 过完拉后腿之后，我上去看了一下，就是我这个集装箱的漆蹭掉了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过了这个拉后腿之后，我感觉这个最难的路段已经走完了。

0: 开了3天半了，总算是快到达西红目的地了。现在到西红目的地还有50几公里，
1: 所以有没有货车司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货车司机肯定有。我对死亡的话没有恐惧感，除非就是说运气特别倒霉，可能掉个石头下来把我车子埋下面了，那就没办法。我觉得现在这个货车司机因为太多了嘛，到处都有司机，你这个活你不拿别人会拿，所以说我感觉别人觉得你不干会有别人干，所以说感觉这个社会对我们货车司机不是很尊重。
0: 到林芝了，还有7.8公里可以到卸货的地方了。明天卸货的时候也不用点数，咱们就可以去逛一下街。
2: 明天多休息一会儿。
0: 哎，老板你好，我到了，你这儿能停车吗？
3: 你停到我库房门口吧。
0: 哦，库房门口是吧？哦，可以可以。
4: 我终于可以休息了。睡吧，我都困得不行了。
2: 不洗脸吗？
4: 不洗了，明天再洗，太累了。

0: 西藏货这边的话，像这种冷藏货的话，这边特别少，需要从内地运过来。
1: 让他们自己卸吧，反正也不用点数，他们去把账结了，到时候卸完货直接走。走。

0: 在他工人卸货的时候，我就去市场结运费了。
1: 一会儿过来，拿着钱过来买。
0: 我今天结账收钱的地方是一个农贸市场，就是我们说的菜市场。
1: 哎，老板，我那个货在卸了，运费是给你的，你结吗？
2: 嗯，可以。
1: 哦，三高价嘛，对吧？
2: 对。
1: 哦，行行行，那货正在卸了，应该一块就卸完了。
2: 行。
1: 那你把运费给我转一下吧。
0: 而且这边不用走高速，基本上都走国道，虽然说费有一点，但是这个过路费可以把这个多耗去的油可以扯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单货还是比较赚钱的。嗯，
1: 再见了啊，老板，再见，好，再见。
0: 我送完这单货的话，我大概赚了10000多块钱，挣到的收入也是双倍，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这就代表着我可以去装下一单货了。
1: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装满装满。
1: 嗯，可以。

0: supposed to come at 5:15 lah. So we've been calling him since 5:23.
1: 第三天要给他下手了，他就不来，我没有办法。
2: Hi, hi. Morning, morning.
3: Good. How are you, Pete?
2: Too tired. Cannot wake up. The alarm is ringing by. Just smoke. Don't want to make an excuse, MC or what. But Pai said today has a hand on. He start already. Huh? He start. So how, excuse what? See you, I go back. Tomorrow then I come. 可以吗? 你跟他讲。
3: Alright.
2: Oh, late a bit only lah. If we can start lock. Cannot start, come back tomorrow lor.
4: Go on, get one coffee first lah.
1: I 我下东西我没有等你来的，我们是赶时间来做给他好。 早一点睡哦，你迟一点来，你就做到嘎啷嘎布，东西全部都是做不好的。喝好先，喝给他玩先。你对人家发脾气要做什么？等一下他跟你发脾气，不就两个人吵起来？我要给他一个好好的机会的。
2: So I already decided to pick up this mentoring program. I will finish it. However hard is it?
1: 这边有一条，你的手指进去有肮脏没有肮脏，你就知道了。还没有挖清洁，或是挖上面，挖下面的。
2: 这是它的下来的， 肺，有些有很多，还没有清洁。不管每一样东西都是要做清洁的，挖下面的。
1: 洗这个了，全部。你没有看到我昨天怎样洗？没有，不是洗那边，洗那个两个翅膀先洗，那个尖尖的不是，那个尖尖的不是，那个不要弄先。有毛孔的地方你摸了，它粗粗的。对。好了吗？好了。 这边还有，你看，是不是？这边都有，没有处理好，要挤的。嗯 ，OK。 起泡了，就是跟你多一点点。来，没有那个先，
2: 那个还没有。
1: 沿着呢，沿线来，拿下来，不是这样的，OK，我做多一次给你看呢，OK， 你要看水有多少，就可以，三个，OK， 这样就够了，好棒，我们这起步都是要煮汤先，它的调味料放错，我们就要 stop 它了，做不好的东西我是丢掉了，是浪费我的东西，我不可以给顾客吃的，拿来了在这边。 拉下，拉下 ，OK， 慢慢放。不是这边了，这边有鸡了，你要放那边了。鸡精粉，
2: 一汤匙啊，满汤匙。
1: 没有，不过这个一满满的汤匙，等一下那个饭不可以吃了，一点点了、啊、，OK。
2: 这是那个白糖。
1: 糖白糖。我在煮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调的东西是什么。
2: 你抓不好，你掉下去的，这只破了。那今天他表现怎样？
1: 表现不是很好啦。
2: 刚才就是有一只鸡，它掉出来的时候掉下去，
1: 就破两只了。
2: 那只破，那只也破。
1: 掉
2: 下去的撞到那另外一只，那一只也破，那皮。
1: 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压力？
2: 有压力。
1: 你要想成功吗？
4: 想。
1: 想成功就要克服这个压力，你来专心学这些东西好。
2: The learning part is tiring. Maybe you give me another one more week, I can memorize. I know I can.

0: 来，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你先大颗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它，爆到那个金黄色，盐料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饭不可以甜。
1: 拜。
0: 这个腿这边有爆了，就放这边。摸这边有一只了，有没有毛？看，自己看。OK。

0: 多一点点，那面多一点点。你要说是没有人这样炒东西的，没有人这样炒东西的。
1: 啊，小子听啊，啊换菜啊，果然换菜、啊，嘿的，炒这么久了你还不知道、啊？现在要这样，不是这样，这样怎么炒？怎么炒？你都没有动到底呢，这么久了嘞，你没看到笋啊？他们怎么炒呢？啊，你们这样炒的，差不多嘛？那边搞秀咩？那秀这样搞，怎么炒？
0: 挑那每个梯，我都是钱。你这个嘞，
2: 我切你，等下我出来拉卡抓你。
0: 无啦，你无得换，啊，得换菜啦。
3: I think the basic cooking technique must be right before he progress. I think the way he hold the ladder and the scoop all are not done correctly. 最基本的，你要去，因为它电是烧嘛，你要去不要给它烧焦，因为你煮的到这边全部烧焦的，我们煮的没有烧焦的，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去 stir 哈。这样的摆凳不是这样的啊，人家煮啊不行啊。他在做的东西啊，他头脑不在这里的，他不在这里的，他没有看的，他有可能在想其他东西，他麦已经是林哥去别的地方。那我们煮的话要手眼睛跟 brain 要 coordinate 的嘛，这三样要 coordinate。那些你的麦不在的话，你煮啊，就是他会煮，他煮给你看，煮啊，他在煮。啊煮啊，哪里有人这样煮的？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抓又抓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应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Spoon.
1: 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完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就三条，就是1,900。水电费看你用多少，
2: 看你有几架冰厨，我的是500多了，500多。加煤气的，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啊，你这样算了，你卖4块半以上就可以。一天15只了，就大概1个月要可以卖3,120。你扣掉这个本钱，扣掉你的租金，看一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
3: 一个月，那我买到5,000多了，鸡肉、盐、鸡精、糖这些是1,500啊，每个月了，一个月差不多我们要用到13,000了。有 startup store 啦，all those cookery 啦 ，rice cooker 啦 ，pork 啦 ，equipments like freezer, chiller, display cabinet, all the necessities 啊，signage also cost money, it's quite a high pricing 咯 ，not easy 啊。
1: 煮鸡的什么我有了，我可以给你，我送你。鸡的supplier，你放心，我拿多少钱他就跟你多少钱。我会跟supplier讲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你要给他特别一点，要做出你的好形象给人家看 ，OK， 就才有用。各位的，加油！尽量是最好就这样，我最喜欢听的话 ，OK。
0: Okay, come. Let me show you how we cook the pork lard. Okay. So we pour about 4 liters of oil. Pork lard is a key ingredient. It actually bring up the fragrance of the Hokkien Mee. Come. 炒完你会分心啊。 你的 first step 还没有做完，你就想到 3,4,5,6 step 了，对不对？有时候。Just now I have observed Vincent that the hand become a slow down, that he seems to be thinking lah what to do next lah. So got to be really focused lah on what you have on hand. 看到烟就上啊。 So for the oil, we also let it cool for a while, then we will put it into a container. So this oil is used for cooking of the Hokkien Mee.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this Shun Fu Market Hawker Center.
1: Of course, I'm ever ready. I mean, training. No need to repair anything.
0: The light is not on. Or maybe she went toilet. It was stated it's a top 5 chicken rice store in Singapore. The taste must be very good. I'm eager to learn from him.
2: I think he's
0: fine. Hi, uncle.
3: 我是李勇，我是波。你是李勇，我知道。你要有心来写，用你的眼睛来看，用你的脑来想，我怎样教你，你怎样都要记住的。
0: 对。我们不要再讲过去了啊。OK，好。你想要得到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机会，就是这样而已。对。你好好写，我们没有谈钱的。
3: 你不用给我费用，我也不用给你费用就对了。好，你要就里面看了，我要下东西了。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开始。第一样就是要做这个汤先，鸡的骨头，弄给它散。汤我是要熬一个钟头以上的，才有那个味道。第二要炖这个鸡，鸡是很肮脏的。 鱼肉给它清洁了，这个是它的背，这些是它的筋啊，注意看，这些肮脏来的，这个里面挖出来煮出来的鸡啊，有一点鲜味，OK， 挖好了，你搅拌一下，放这边，这个是新鲜的，甘榜鸡，
0: 从马来西亚进口了，新加坡的鸡都是马来西亚跟印尼的，印尼的没有甘榜鸡，印尼的肉鸡。
3: 这个鸡就是最贵的，一公斤要8块，算公斤了，不是算一只的。我有跟他讲了，我现在叫你做，你什么都是不会的。你要看我怎样做，怎样处理。他刚刚几个月前不完形出来，我们尽量给他一个机会，带他出来走这个小贩的路。我也是过来人，没有带他出来，他们也没有办法了。
0: 我也是尽量出来帮带他们踏出了这个社会，他们很辛苦的，
3: 毛孔毛全部要做，你的手就是你的眼睛，
0: 感觉硬硬啊，
3: 没有，它有一个它在那边的，我们鸡饭要煮得好，什么步骤都是要很讲究就对了。 那些鸡的处理给它清洁了，很长的时间了，大概是要45分钟了。
0: Not easy.
3: 脏脏，你卖完了，人家吃了肚子痛啊，什么东西？不要说这个东西不是我吃的，你也是要做清洁的。Before
0: today, I was thinking that easier, just steam the chicken and all, but you never think that the cleaning part. Now then, I know that it's all many stages to repair this Singapore local food.
3: 那期末看是不是跟早早的吃不一样了？
0: 要紧哦。
3: 不是，这个正给他的肌肉软的。
0: 对。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些东西的。Well, I never met the kind of mentor that willing to teach me. He told me that he's been doing this for 10 years to mentor people for the hawker trade.
3: 豆芽，你要这个壳。
0: 你要弄干净，豆芽的壳要拿出来了。拿出来。 When I was 20 years old, I don't think I have the patience to go through this training. I was rotty, impatient, no discipline at all. Now, I am patient. Because many years of incarceration, one day, 24 hours, if you say that you lock it inside the four walls, I need patience to deal with it.
3: 做小贩难吗？ 每样东西都很难的，一天做14个小时到15个小时。我的两个儿子大学生，他们选择不要做，他说很辛苦，要面对顾客很辛苦的。现在的东西膨胀很厉害啊，很贵啊，顾客来找，哇，你的东西卖这样贵。我已经60多了，我不教人家，我的要求啊。 他要勤劳咯，要努力去做咯。你没有专心来，我也不要了，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
4: Currently now it's 7:30. I'm heading off to Chinatown to meet the store owner.

0: 明胜啊，现在我要教你怎么炒那个福建面的底。
1: OK，
0: 首先我们有那个面，熟面呢 ，garlic， 猪油，米粉，鱼露，花椒你大概喷一下，它的油 one scoop 多一点点，一个半点，鸡蛋倒进去，我会炒一个八粒的鸡蛋的底。八粒的鸡蛋底大概是可以炒8到10盘，不要拿，要 scrap 上来，不要给它连底，炒到它金黄色。This is what we call 炒底啦 ，that means we prepare the noodle first. So when the customer come, then we can actually fry again and then serve the customer. 焦，不要撒盐哈 ，Yes， 不要太大力，不要太大力。
1: 哇，很香。
0: 哎呦，泡沫上来了，关火。下面 one third packet，
1: one third 是大概多少？
0: 1/3哦。看到没有？这个香啊，香啊，下那个面，拉过去啊，那个面，对，够了，太多了。放一半就好，这个放一半 ，OK。干嘛？要炒那个底，看到没有？在悬空的，这样很重啊！你不要拿 lift weight， 顺着它走。哦。没有出力的，看我磨辣的，再 roll high， 再转 high。哦。看到没有？给你摔 ，rolling， 顺着手。Instead leaving out the noodle， I seem to roll the noodle。That will be like less effort lah. If not every day you could cook 20-30 times, it will be very very tedious.
1: 好像是不习惯这个方面的。So my hand just stuck lah. Don't know how to move really. I don't know. It's flying everywhere. Like, I don't even know what I'm doing lah. I'm more used to the old method. But I got one chopstick, the long chopstick, and the spatula at the side. I just lift lah. But he's like push and pull.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push and pull. So I never mind lah.
0: 落过来，而不是叫你不可以这样。这样啊，哇，西北灯哎 ，rolling， 看到没有 ？rolling， 只是觉得这个东西要跟它反，不要动它，面动到全部乱到完，对哦，对哦，慢，
1: OK，
0: 再多一点点，对 ，yes， 这个是叫我可以。There's actually many elements to Hokkien Mee lah. The first element will be the noodle. The way you fry the noodle, I think important is the wok. Okay. The wok is really hot already. Then you have to stir fry it quickly so that it can actually absorb the smoky aroma. Okay, 刚才你自己煮的面会太干吗？哦，这个就煮得太过干了。
1: 干就很干。
0: 干，因为你没有放那个汤多。
1: 哦，没有放很多。
0: 对 ，based on 你的 experience 啊，以前你所煮的东西，或者是在家里煮的东西，那个 technique 用在这个地方就不太适合。对不对？看来你的手啊这些啊，都好像打叉这样啊，不懂要怎么样。
1: Because back in my mother's store, I can tilt that thing, but here too heavy, I cannot. The wok is too big.
0: 所以刚才所讲的就是你喜欢这样。可是你一旦碰到你煮多的时候，20粒鸡蛋的时候，你用酱的话你就很凶，因为你一天不只是煮一次嘛，会煮很多次，所以煮很多次的话你会很吃力，所以最好就是用那个 rolling 的 method 来煮这个福建面。

0: So it's 5:52. Supposed to come at 5:15 lah. So we've been calling him since 5:23.
1: Mr. Neo, Paul 好像还没有起床
2: eh?
1: 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啊。
2: 你接我已经没有办法，第三天要给他下手了，他就不来，我没办法。5点多我来就开火了，我规定的是你5:09个就到6点，你一定要到这边了。